因在地的我本身的看地地的是以等下去当酷酷辛苦的地酷酷辛苦的下地因在印度是地啥是就是里个国给你个 consulting 的是个是呢以是那天我送来开个说地的跟他的跟他言语给我看的个因在印地个 ter government 个说一个说呢苦留开国个当你一个也是安拉库达看你个去的个做地铁，那阿拉坐 WestJet 来印度发了。列车呢说，阿拉大家看起来的印度大车呢大亏耶。印度地铁的是看阿拉大家那看起来的地铁的是还有呢，伊是从外国是哪一地个？可能我是 ending person， 伊个是哪一地个？印度太海个说，个做地铁的是因那阿拉啊。去的去那点的说，古时来的去印度也那个了，可但是，伊过来我古时来的个去的，古所以还有呢，印度也印度过来，哎，起来阿肯尼过来个，伊过来个古时来的个去的，那地铁是还有呢，伊个的地铁是伊是地铁，伊个个铁铁路很多站的，但是呢，亏的，伊个个铁铁路去的，古时地铁也阿是伊搭哈勒地就是属于过来过看你下滚的基地，个说别个来发过过来过，过来过的个属于古吃过来过基地。伊安南的卡基地地的伊安南 Ram 也有过的地的 Jonathan Boucher 的卡基地的是，也就大过也也阿看你大滚的看你我伊个古家来大滚的，伊搭地的是的呢。那去年哈嘞，等那去一个公的嘞，所以印度他，过来我估差估计去他地，就叫 Ontario， 个在叫 Northwest Territories。伊是地的，所以过来我带个，所以估差估计里去个说忽略掉的。个说估计但那去但只能亏的，我估差好估差估计了个哈的。古尼差估差估计了个哈的。伊你再跟伢看到说个是呢？伊是个是呢，伊也阿看你讲得啷个去的，伊滴得嘞，伊是滴得滴还是个苏里古查古格啷个去的，伊是滴得嘞，有呢的呢 ，Mike Flynn 跟迄里滴是滴得，伊你得多看下的，伊不是滴得嘞是啊有呢，伊是滴得嘞是古查错得嘞，那得从水呢说下的，看得古滴得嘞是。印度是属于古查古勒，我古拉听看你古拉的。地铁的是也有呢，看你个古个来当的。因在地铁的是也有呢，因在也，也啊，因在也听看你，看来空的啊，因被来的啊，有呢也也啊，看你哈的哒，伊古拉大红的哈的。因他地铁的伊沃古地方的古是个古地个是地铁的是也就松柏一个地铁伊所在的去纽芬兰那个可以地铁 U 17古里地诶 K K， 伊是地铁的古肯呢喏，伊是地点 101 points 个所 76， 伊古地那个可以啦。因他地铁的是就他国个是伊古肯呢喏伊，因他地铁的古。伊个那个去 basketball， 那个去玩嘞，听你叫 Jose Esteban， 迄里底是底底是水都搭等个那双在底个，可能喏哒。因搭底底嘞是伊，伊搭水古车拉轻搭下底，所当起那个去那古车拉轻搭下底。因搭伊水 basketball， 那去也古车拉轻搭底。因搭伊个古遐来搭个来尼里哦。Deborah Gorski 的一个那个是的，古查拉克因达古从那开开的，是些是努努夫古从的，些个是 Yukon 古从的的。因达水古那说 basketball 那个开业，那个可能弄下的。看得古印度生个 U 17 K T C 印度生看那开那个开业个，那可能说团生那个开业，那皇帝个就说那时候谈的那个开业个开的。因他地铁嘞，都嘞 YouTube， 哎，都嘞巴达，都嘞去哈去的。他地铁是都到我，古地阿到我，阿去很那贵的。